0: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1: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3: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0: 消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

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News 快车道，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中跨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冯志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冯志斌一审获刑19年。针对总台报道河北清河、浙江濮院等地部分商家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河北省清

燥邪最易损伤人体的津液，容易出现口鼻干燥、喉咙干痒、干咳少痰、内热心烦、秋乏倦怠等等表现。柚子性质清润，契合润泽 燥者则润之的养生原则，既能够清解夏季遗留的内热，又能够补充津液，针对性的缓解秋燥的症状。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社会热点。首先来关注社会热点，宏观社会万象论热点事件热点大家说，当下的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结构裂变，消费啊并不是只有单纯的加速或者是减速，也可能正在换挡。 杭州湖滨的沿路与平海路交叉口最近啊格外的闹猛。 9月12号， 泡泡玛特全国旗舰店在杭州开业，有人是提前一晚排队，有人是坐高铁来打卡的。一墙之隔的苹果直营店因为近期新款上市也是摩肩接踵，两家店赛道不同，但都是当下流量消费流量的一个代表。而

的场景下重新分配预算、时间和注意力。比如说，在产品质量相近的情况下，影响消费者使用感受的首要因素不再只是功能层面的差异，而更多的来自于放松感、愉悦感、真实感以及和个人价值观的契合程度上。八月份的消费数据也印证着这样的一个观点。尽管从总量上看汽车等大宗消费承压，但是在新消费的毛细血管里面，血液仍然在加速流动。这不是降级，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升级，而是一种消费结构的调整。因此，要让供给更加适配融合场景与情绪的需求，不断地丰富消费大盘的结构层次，尤其是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才能够释放更多的消费活力。杭州西湖商圈的 C 位留给了一家潮玩店，背后实体体现着这样的一种逻辑，这些不算便宜的小手办代表的是消费三星。那怎么样的三星呢？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唐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呵，好家伙，

实性和合理性，否则宣传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评优不是编故事，不能够照搬当事人自述就直接公开展示，不经筛查筛选就宣扬违背常识，鼓吹无底线牺牲，这样的事迹是不少表彰翻车的共同原因。往深层来看，过度的追捧个人牺牲，有时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最近呢，北京一所小学门口的一根杆长椅意外的走红了，火出了满满的名声温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看热点观察员初阳他是怎么说的。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最近北京一所小学门口的一根杆长椅意外走红，火出了满满的名声温度。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根横杆，却被无数网友点赞，还纷纷呼吁全国推广。紧接着，山东、广东、湖北、四川等多个城市纷纷的跟进抄作业，

人们的文娱活动，有的从一线护理员干起，现在是护理主管。年轻人愿意转行是好事儿，但是从一个人转行到一批人转行中间啊，尚有一些问题要解决。幼师与养老服务两个行业有它的共同之处，并非是护工，而是社工。这既是职业，也是一门专业。有社工证是上岗的硬性要求。同时呢，民政部、人社部2026年新设立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也没有和幼师资格互认互转的安排。其次在于评价与待遇。孩子学幼师，家长通常觉得这是一份稳定而且体面的工作，唱歌跳舞，天天开开心心的。但是如果是养老护理呢，难免给人端屎端尿。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学前教育专任教师261.26万人，相比2024年减少了 21.93%。 而按照有关部门的预测，2035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过 30%， 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截至2025年12月，全国

30万人，按照国家标准供需这样的比例1:4计算，护理人才缺口达到了950万人。要改变现状，必须让合适的人到合适的岗位去。首先是要打开转换通道。目前呢，已经有一批以培养幼师资质为主的师范院校加快转型调整，发力养老赛道，增设养老相关的专业，培养养老服务领域的相关人才。以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业学校为例，这所建校50年的老牌幼师学校，今年首次开设了社区康复、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体育保健与康复三个针对老年群体的新专业，招生第一年135个招生计划全部招满。未来养老服务技能培训也应当更多的向幼教、护理等相邻的行业来开放，让有照护

此呢，还要用待遇留人，强化薪酬分配的激励导向。照护是技术活，就应该按照技术定价，把技能等级、持证情况、服务难度等等体现在工资单上，待遇跟上了，端屎端尿啊，这样的成见呢才会淡下去。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日前呢发布新闻公报说，一块大约是公元四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羊皮纸双面手抄本残片，在该校的图书馆内被发现了。这块不规则的残片呢，是荷兰的奈梅亨大学古希腊语学者马克·德克赖在研究乌特勒兹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代手稿的时候发现的。残片呢，大约宽是 6.6 厘米，高约 7.7 厘米，上面写着《奥德赛》第12卷这样的诗句。公报还说，全世界仅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彩虹快速路通城高架

我忽然有些恍惚。十年前，我也像大家一样，觉得青春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充满了无限可能。而今天，作为一名两个孩子的90后妈妈，我的世界常常啼哭打断睡眠的凌晨，在日复一日琐碎到近乎磨损的操劳中，我再次翻开这本书。这一次，我的目光却久久地停留在了哥哥孙少安的身上。孙少安几乎没有什么离场，他13岁就辍学，用尚且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破败的家。他的世界就是双水村那一方黄土坡，

不再轻易地谈论星辰大海，我们的话题变成了学区房和父母的体检报告。我们的战场从广阔的世界收缩到几十平米的厨房和客厅，这难道就不是青春了吗？不，我恰恰认为这是一种更深刻、更需要勇气的青春形态。孙少安教会我，青春的本质或许不在于你去了多远的地方，而在于你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承担了多大的重量，并依然试图在重压之下创造一点点价值，发出一点点光。他每一次从跌倒的砖窑边爬起来，他看见家人因为他而能吃上一口白面馍时，他眼里闪过的欣慰。

像，而更像金融系统、物流系统、内容系统、算法系统、全球化组织系统的叠加。未来最大的竞争不再是单点能力的竞争，而是系统协同的竞争。这意味着未来最具竞争力的人才往往不是单点专家，而是能够连接多个系统的人。

更愿意为可以验证、具有较高确定性的结果付费。最后，未来真正稀缺的是进化能力，因为 AI 的最大影响并不是替代某个岗位，而是让整个社会的能力更新周期被极度压缩。过去，一个行业的知识体系可能十年才变化一次，未来可能六个月就会重构。这意味着过度依赖既有经验和稳定路径可能带来的风险。未来最危险的人，不是能力差的人，而是停止学习的人。

省纪委监委消息，山东省临沂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地时间20号表示，针对当前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与会嘉宾代表走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实地感受中国 AI 加医疗从技术

官宣，那个中美领导人那么就将进行在中秋节期间，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见面。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大家也能看得到，其实整个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在昨天早上也说过一个话题，就是说从这种投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相对比较稳定的关系，一定是投资人所乐于见到的一点啊。所以从很多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官宣的公开的信息当中，我们去做一些推导，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大家在行情当中做一个提前预判的。包括前段时间这个行情

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好，下面说到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就是十月全国啊要开启敬老月啊，2026年的全国敬老月呢，将在10月1号到31号全面的展开，这是来自于民政部的消息啊。今年的活动主题呢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整个敬老月横跨国庆、重阳两大节日，重点围绕老年人权益保护、反诈防骗、关爱帮扶、健康。

继续说到这个老年的话题啊，现在呢刷短剧啊、追短剧啊、看新闻啊，已经成了不少老年人日常的消遣了。手机确实丰富了长辈们的闲暇生活，但是呢，很多老人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啊，关灯看手机，音量又开得很大，这些看似放松的习惯啊，其实正在悄悄地伤害身体。医生提醒啊，老年人身体机能本身就在退化，长时间看手机伤害的不只是眼睛、颈椎、听力、睡眠、记忆力都会受影响的。首当其冲的呢就是眼睛，不少长辈啊看手机的时候眨眼次数呢会不自觉的变少，很容易

承诺一对一指导，帮忙开网店引流。可交完钱以后呢，所谓的高阶课程啊，只是网上随处都能搜到的录播视频，对接老师直接失联，之前说好的服务呢也都全部落空。还有直播间推销的 AI 课程，售价2500多起，教学内容啊竟然就是教用户搬运和抄袭视频素材，最后学员账号直接被平台封禁。还有更隐蔽的合同陷阱，有八旬老人先花1000多买了基础课，又被老师劝说

一场秋雨之后，哎，不少人反而又出现了咳嗽啊、胸闷啊、气喘的这种情况了。最近啊，浙大医院就接诊了一位市民，雨后外出突发急性哮喘，这呀就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叫什么呀？叫雷暴哮喘，啊。大家可能会疑惑啊，那下雨不是可以冲刷空气中的灰尘花粉吗？怎么反而诱发哮喘了呢？医生是这样说的，雷雨天气啊，就像一台天然的花粉粉碎机。雷雨前，大风把杂草、花粉、霉菌、孢子卷到高空，在潮湿环

洗完之后啊，不要去涂什么酒精啊、碘伏啊、牙膏啊这些偏方药膏啊，也不要抓挠，避免皮肤二次感染，加重伤情。第三，如果啊皮肤红肿、起水泡、灼烧、疼痛感明显，那一定要及时去医院皮肤科就诊，遵从医生的指导用药。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防范这个隐翅虫呢？一个啊，晚上睡觉关好门窗啊，尤其是纱窗，减少灯光吸引虫子飞入室内。然后呢，夜晚啊，尽量不要长时间待在灯光下的草丛。

边。出门郊游赏秋，尽量穿上长袖长裤，减少皮肤裸露，既可以防范隐翅虫，也可以防蚊子、蜱虫叮咬。毒隐翅虫呢，每年四月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八到九月是它活动的高峰期，等到十月气温下降之后啊，才会慢慢的减少。目前江南、华南依旧闷热，北方部分地区也有发现啊，不管南方、北方，大家夜晚都要多留个心眼，记住核心原则，看见隐翅虫不拍不捏，吹走弹走就好了。

对呀，作息紊乱啊，是不是？户外运动不足啊，脾胃就偏弱了呀，正气也不足了呀，容易反复生病。中医有句话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啊，吹风受凉这些只是外部的诱因，孩子反复生病呢，根源大多还是自身体质偏弱。门诊当中最多见的就是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小朋友，动不动就感冒咳嗽。中医认为呢，这类孩子呀属于肺胃不固啊，就像家里的篱笆没有扎牢，风一吹就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反复的气道感染，旧损伤还没

肝火旺啊，孩子呢脾气急躁，睡眠差。阳虚的孩子怕冷，夜里频繁的起夜。如果只盯着症状吃药，不去调理体质，那等到换季，毛病还是会卷土重来的。专家也提醒啊，就是养护孩子呢，记得就是四时欲得小儿安，常要三分饥与寒，这很有道理的。不是让家长故意去饿孩子、冻孩子啊，而是不要穿得太厚，不要吃得过饱，过度精细喂养，孩子看着胖乎乎的，

在这呢，给大家介绍两个居家就可以操作的中医小妙招啊。第一个是小儿捏脊，就是脊背的脊啊，让孩子趴在床上，家长用食指、拇指、中指捏住脊柱内两侧的皮肤啊，从屁股到上方尾椎骨，沿着后背一直捏到脖子后方大椎穴，每天一次啊，每次3到5遍。捏到第三遍的时候啊，可以捏3下，轻轻提一下皮肤。那么也是希望啊，希望大家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吧。再一个呢，就是泡脚食疗调理。假期作息紊乱的孩子，睡前啊可以用菊花加上合欢花温水泡脚，帮助安神助眠。平时胃口好。

0: 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呢，我们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0: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在今天的梨园赏析当中呢，我们要来赏析到的是粤剧范派创始人范瑞娟老师的戏曲唱段。

台一句的末尾祝英台三个字呢，连续运用了几个旋律有层次下行的小腔，音调哀伤低沉，紧接着呢直接由扯调腔转入了弦下腔，而且呢旋律激越上升，强烈表达出了人物绝望的悲愤和以死相抗的决心。这种艺术技法和内容紧密结合的表现方式是范派所独创的。好，在今天的梨园赏析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范瑞娟老师和吕瑞英老师合作的越剧《打金枝》选段《闯宫》。

0: 生小狗从哪
1: 命儿凶，
0: 这小子进了跑色，请你小狗高姓大名，哪里人士，且道吉祥。
1: 好，这小两城内百姓名勇与众神，须是老海失敬失敬。啊，老张，久闻脱脱真相用兵厉害，倒要请教一二。
2: 要问那脱脱真相用兵吗？不要小看了他，他这人低下去，文马又像是谁？那是该是记得也。

0: 李不祥倒是很关心这位魏先生的，坐下来首先就问
1: 老兄，爷儿三个已经吃了饭没有？
0: 魏端本先叹了口气，哎，
1: 我不是说孩子唱了不再唱了吗？那为什么又唱呢？就是为着今天这顿晚饭，把钱吃得太多了，今天晚上我们是过得痛快，明天一早起来就没有钱了，所以预为之计，我们今天晚上再唱几个钱，晚上就睡得着觉，明天睁开眼来每人两个烧饼是有着落的了。魏先生，你难道手上一个钱都不存着？万一天阴下雨，两个小朋友没有地方去卖唱的时候，你有怎样的混日子过生活呢？

0: 我们还分什么天阴天晴啊？随时随地，但凡看着能挣一碗稀饭的钱，我们就动手了。李不祥默默地喝着茶，和魏先生一转好几程，什么都不干，大家买黄金，买黄金，买黄金，个个变了心。买米钱也成，买布钱也成，私借债也成，挪公款也成，只要钱到手，赶快买黄金，买黄金，买黄金，疯了多少人？半夜去排队，银行挤破门，满街兜圈子，各处找头寸，天昏又地黑，只为买黄金，买黄金，买黄金，害死多少人？如疯又如痴不发财，人财两失本。买黄金，买黄金，疯了大重庆，家事不在意，国事不关心，个个想黄金，个个说黄金，有了黄金万事足，黄金疯了大重庆。李不祥听着点了两点头。
1: 魏先生编的这个歌倒是有心却是的，可是做黄金的人谁不发个小财，谁听你这一套呢？
0: 魏端本回转头在前前后后几张桌子上看了一看，

0: 很累，但是我从你的表达里面，包括说你传递给我客户的一种情绪，好像是身体上是疲惫的，但是心理上是特别的愉悦的。对，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真正爱的事情。你这几年观察到的这些都市人去共享菜地劳作的这个心态是怎样的呢？他是为了
1: 能够让身心得到放松，还是说为了会有投入产出的一个回报，还是说纯粹就是为了接触大自然呢？其实这个也是分层次的。比如说我说了，我这边有好多退休的叔叔阿姨，真的有两户是上个月退休，这个月就来我这儿租的。嗯，他们是为了什么呢？退了休之后，家里的孩子也长大了，不需要他们帮忙，工作也没了， 就是暂时就是没什么事情干了，他就来我这边租个地。那你说他们为了什么？是因为他们还有能量，还有能力为家里做一些什么，并且为自己做一些什么，那这就是吸引他们的点。还有一些是宝妈宝爸，就是带孩子

孩子们的生活平常是比较辛苦的，一到周末就把孩子带到地里来，该玩泥巴玩泥巴，现在马上钓龙虾就钓龙虾。甚至前天我居然看到一个客户自己买了一个皮划艇，因为我们旁边是一条小河，他甚至买了一个皮划艇，给他拴上绳子，孩子跟他一起在皮划艇里面，在边上的小河里划船。还有一些呢是

0: 他们都在工作，他们基本上都是晚上下班七八点之后一直干到晚上的十点，那我相信吸引他的一定是在其他地方他是得不到的。
1: 嗯嗯，好像在共享农场还有老中青三代一起种地的这种场面是吗？
0: 是的，非常普遍。
1: 很多家庭可能老中青三代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对着电视机可能相顾无言，但是到了地里之后，是不是整个家庭的互动和代际的互动会变得非常的多？
0: 是的，比如说你自己家里，你跟你的爸爸妈妈在家里看电视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吵两嘴？你今天烧咸了，你今天烧淡了，你这个电视我太吵了，我不爱看，你这个手机看视频我吵死了。但是一到地里之后，孩子乖乖就是孩子，父母乖乖就是

小年轻，这个关系那微妙的简直了。隔壁家的叔叔就看着，哎，可隔壁的小姑娘好像不会干活啊，老人家就走过去瞄两眼，嘴上稍微指导一下，嗯，那个谁，小范应该是这样子弄的。那小姑娘也乖得很，乖巧得不得了。叔叔，我这样干的不对是吧？你看看该怎么干啊？一步步就摸上去，问上去了，那互相又有一个互动了。那个这个场景也是非常的其乐融融，一看还以为是亲父女呢，实际上是他们只知道各自姓什么，甚至有一些小年轻微信名还是英文名，人家老人家还叫不清楚。所以我曾经有一次，我在我的客户群里我是这样说，麻烦你们这些洋气的名字全部改。

他真的不会挖沟，我走过一次我都嘲笑他一次，但是不会干就是不会干。那这时候旁边的杨叔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真的看不下去了。那杨叔叔跟杨阿姨两个人确实大约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小来所有的沟全部挖好，所有的路全部铺好。那么这个成果呢也是检验出来了。前几天清明前几天下雨，这个雨还是有点暴的，有点大的。那么这个雨下下来呢，小来的地呢至少是真的不被淹了。那么其次前几天又下雨了，导致呢另外一个小姑娘她的沟是真的是

0: 帮助，我们平常在工作中啊生活中啊我觉得很少见啊，而且又是那么累的一个活啊，那就是大家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哎，他可能没空，他确实不会，那我就帮他干了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非常的打动我。说实话，我作为农场主，我去帮客户挖这个沟，我都是需要鼓起一下勇气的，因为真的是挺累的。但是客户之间，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做这些事情。
1: 很多人说啊，这个种地像钓鱼一样是会上瘾的，你是怎么理解这种田园瘾的？包括说在你的农场里面有没有看到那种种地特别特别上瘾的客户？
0: 不是说农场里能不能看到，几乎全是这样。其实一早上我的监控里呜啊呜啊的叫，大约6点多就有人已经到地里去了，几乎都是年

莫名其妙的瘾啊，上头了呀，一定要说是为什么，其实真是说不好。就像我自己，我真的每天好累啊，我每天一回家我就想躺着连饭都不想吃，可是第二天一早我6点多一起来，孩子一上学，我马不停蹄的就来地里了，真的是很上瘾。其实每一个圈子可能都有每一个圈子吸引他的一个点。你敢不敢相信，甚至在下暴雨的时候，他们穿着雨靴穿着雨衣在那里挖沟，我当时都有点担心，我说这个风也很大雨也很大。

0: 他怎么说？我就要干，我已经赶不上边上的邻居了，人家的沟都挖好了，我还没挖，我必须要挖。他们在那累得跟狗一样的，还在那开心的跟小孩一样在拼命的在干。所以我觉得能到我这边来租地的真的还是很热爱土地的，他们也相信土地，然后呢也很喜欢我，也很相信我。
1: 嗯，所以

0: 在锄地干嘛的时候，手上脚上全是泥巴的时候，你都无法想象怎么回事，这个反差太大了。这样的女孩子很多，甚至有些人都脱了鞋赤着脚都能干，这个我倒是自己是做不到，我还是挺讲究的，我还穿了雨靴。所以确实这种太多了，好多人是这个样子的，白天是有自己的一套穿着打扮，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漂亮，上着班，但是呢他下了班之后来干这个活的时候确实反差巨大。
1: 所以我们听下来好像种菜这么上瘾好像没有原因，就是到了这个地里之后他自然而

0: 不是我个人的魅力吸引了他们，而是这块土地吸引他们，而是在这块土地上目前已经劳作的那些老客户，那些我们叫菜友吸引了他们。我之前在开地的时候，我还在想，可能大部分是吸引我们这种宝妈，就是全职宝妈，在家里孩子上学了没什么事情干。没想到我后面吸引过来的真是什么层次都有，公务员、警察、老师、医生。我甚至有认识的一个医生朋友，我还跟他聊天，我说你每天在医院里上班难道不累吗？他跟我说什么，就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我才来这里种地。
1: 很累，然后还要来干更累的一个体力活，但是对于他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心灵之旅，
1: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环节主题词是青春。青春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行旅，风在发梢与指尖穿过，带着草叶与未干油彩的气息。

济的土地里。为了不要让家人饿死，他像一个最精明的商人一样算计着每一分口粮。为了队里人的生计，他冒着风险搞承包，失败时被全村人指责，成功时又把自己累到吐血。他放弃了心爱的润叶，不是因为不爱，

正在燃烧，释放着属于他的灼热的青春能量。此刻我分享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怀念孙少平激励我走过出走的勇气，更是为了致敬孙少安那曾经被我忽略的坚守的伟大。我想告诉和我一样可能正被生活安在某种层檐下的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青春正以一种漠然负重的方式度过，如果你感到自己正像一块煤深埋于日常的繁琐与压力之下，请你不要怀疑，不要灰心，请相信你正在经历一种更为坚实的青春。这岩层或许是家庭，是责任，是生活中一切不得已的局限，但它无法定义你，更无法熄灭你，因为真正的光与热源于内心。

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 AI 替代人，而是会使用 AI 的人会替代不会使用 AI 的人。未来具有高市场价值的人才之一一定是 AI 协同者。注意啊，这里最重要的不是会不会用 AI 工具，而是能不能把 AI 真正的变成生产力，这两者之间差距巨大。今天很多人使用 AI 仍然停留在把它当聊天工具阶段，问几个问题，写几段文案，生成几张图片，就觉得自己已经进入 AI 时代。但是真正的 AI 协同者已经开始把 AI 嵌入整个工作流，他们思考的问题不是 AI 能够帮自己做什么，而是哪些工作不应该再由人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有254家，占500强的比例为50.8%。另外呢，还有数据产权登记啊这个方面的一个信息，就是相当于为数据啊这个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现在的数据呢，搜集之后要形成一个科学精准的这么一个结论，所以说数据公司它就具有一定的产权。"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提出，构建全国统。

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2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证啊，是这个凭证啊，陆续发放，有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多个行业领域。金融方面啊，那么每逢假期、大节小节，

出现一个资金方面的一种短缺，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21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公开市场业务交易的公告，显示 当天是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了1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 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 操作利率维持在 1.44% 不变，鉴于呢当天没有逆回购的到期，所以呢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实现了净投放是1650亿。从9月16号以来，中国人民银行

21%。在此期间呢，七天的逆回购的累计到期的规模是70亿，因此呢，9月16号到9月21号七天期逆回购的累计净投放是9253亿，而在9月1号至9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开展了13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对冲到期的7600亿元后，实现了净回笼7465亿。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还在9月18号开展了1000亿元的14天期的逆回购。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常在十一假期和春节长假前。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议啊，这个会议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这个会议呢，是以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的联合声明，也叫南京声明。除了联合声明的正文以外，会议还通过了人工智能 AI 赋能亚太地区就业的附件。 这是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历史上通过的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对各经济体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

0: 政策的影响。今年早些时间，一笔关税退款一度是给加德堡带来了成本缓冲，但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
1: 软烂为好，可采用蒸、煮、炖、烩等烹调方法，尽量避免选纤维较粗、不容易嚼烂的食品。举例来说，肉类食品可以多选择纤维短、肉质细嫩的。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A股市场，今天的 A股市场嘛，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啊。指数呢虽然说相对稳定啊，个股呢却啊很多的个股是弯头向下。我们说了，每次的这个节前对于机构来说啊，不一定会去站岗。那么今天盘面的啊这个情况究竟是不是还会导致明天后天呢？ 会继续出现涨指数不涨个股的情况，那么盘面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请前方的嘉宾杨木金老师做一个点评和介绍。你好，杨老师。
1: 大家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那么今天是周二啊。

21,122点的最高21,190点，马上就要创新高了。啊，这昨晚的那个美股啊，纳斯达克也好啊，道琼斯也好，都是大阳线啊，按照这个两个点左右就算大阳线了。啊，但是呢，今天的这个 A 股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强，早上是有过冲高的。啊，冲高回落的，所以说这三天的筹码的这个兑现是有一定的因素的啊。都连续的几天反弹，那么这个筹码是有一定的获利盘啊，所以说这里一下子再冲高啊，这个一下子这个后继这个要需要筹码兑换了啊。啊，所以说我昨天的意思也是这样，如果说一旦有冲高，最好是高抛，然后呢，明后天就是今天和明天，如果说有回调的，

是以科技为主啊，因为这个无论是你去看美股也好啊，包括韩国股市今天也是冲高回落，但是也是翻红的。那么科技股的本质呢，这个是市场对于 AI 产业下一阶段算力需求这个结构的重新定价啊。那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包括台湾啊，这个外文。

0: 这个煤炭的焦煤基准价格是23,373.75元每吨，与本月初的上涨了这个4.63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之下，在今年是一个厄尔尼诺，这个时隔十年的厄尔尼诺这个现象超级年啊。那么相对来说，这个能源、新能源、电力、能源，包括粮食、种业、航运、化肥这个相关的一系列，都可以去做一个跟踪啊。好的。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方向，这个不管是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都是啊，这个紧紧的在盯着这个整个的啊访问的活动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发布。肖老师，
1: 好，首先这次访问是年内中美双边关系最高规格的外交活动，也是两国元首啊继今年五月份北京会晤以后，短短在五月内第二次的面对面的磋商，形成了多年罕见的高频互动节奏。那么，大概这次的活动是，我们回顾一下啊，就是五月份的北京会晤呢，是提着双方确定的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全新定位，啊，也为双边的关系走出动荡低提供了顶层架构和基本遵循。那具体讲了一个，就谈什么呢？就是我们继北京会晤以后落实，就300亿美元对等框架安排进行的磋商，啊，同时呢。贸易休战安排尚未正式延期，那后续呢磋商进展将决定此次会晤的更多的落地程度。我们首先先判断这个事情的这个最初的一些条件，就双方现在面临着都是各自国内的节约

斯拉啊 ，OpenAI 这等这个核心的负责人，其实都有望出席。那这也就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就美国科技也构成罕见的集中的外交场合，也充分的说明 AI 与数字科技成为了中美竞争的竞合的啊这个核心战略赛道。不过呢，我们需要指出的是，

短期内要达到实质性共识的难度很大。但是呢，我们不排除双方在流程化、信息互通等技术层面进行局部的沟通，以理顺常规贸易流程，提升供应链透明度，缓解市场的短期焦虑。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中美会晤，大家都很关心，说哎，对 A 股有没有影响？我们看啊，先说在资本市场的维度来看，近期中美高层的互动与经贸磋商，它释放的务实的缓和信号呢，为 A 股的四大核心板块形成了结构性的预期。

二，新能源与高端制造板块受益于双方合作扩容的预期。那第三，外贸农业板块均获得阶段性的支持性，确定性支持。那第四呢，就是稀土与关键矿产板块延续结构性的优势。我们综上这几点。

新能源与高端制造、外贸与农业消费、稀土与关键矿产四大的方向存在着结构性机会，但具体利好兑现仍取决于后续磋商进展与正式安排落地的情况。那么我们展望一下，就是中美元首会晤的战略性意义以及未来的一个展望。那宏观战略层面的审视是本次战略，是为本次这个会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深度落地。核心价值在于务实

前提下啊，这长期啊竞争长期，这个我们讲啊，这个打破了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在承诺双方结构性竞争长期存在的前提下，守住了不脱钩不对抗常态化沟通底线，为双边的关系走出震荡低谷迈入了理性

0: 成渐进改善的常态，通过持续机制化沟通缓释误判，啊，通过增量的合作凝聚共识，实现大国关系的长期稳定的向好。主持人，
1: 好的，刚才呢肖奈老师呢专门做了一个一个解读，也就是呢这次的中美关系有可能会这个达成哪些项目方面的一些这个应该说是认同也好，或者说协议也好，至少呢从市场的角度来讲，中美高层的互动呢应该说还是对经贸的磋商释放出了一个比较务实缓和的信号。那么后期呢，也就是说呢明后天会整个的估计呢全球的媒体都会盯着中美这次元首会晤究竟会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后续呢又会宣布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达成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项目，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谢谢肖老师今天帮我们来解读这个也请各位呢实时的关注一下咱们习主席方面的动态。

0: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1: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2: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

0: 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1: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首听觉、视觉、意境三美兼具的典型五言律诗，作者是擅长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他是盛唐诗人的代表，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以及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山居秋暝》等等。王维还精通佛学，佛教里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首诗吧。《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首诗啊，是王维在晚年时隐居蓝田辋川（今陕西一带）时写的。

草，而歇就是消失消散的意思。王孙原指贵族子弟，后来以泛指隐居的人，这里也可以指王维自己。留居住，整首诗的意思是，空旷的群山沐浴了一场新雨，夜晚降临，让人感觉到了秋天的来临。皎皎明月从松信间洒下了清光，清清泉水在山石间淙淙淌流，竹林喧响，知是洗衣姑娘归来。莲叶轻摇，想必是上游荡下了轻舟。春日的芳菲，不妨任它消歇。秋天。

0: 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呢，叫做《喊花的孩子》。大部分植物会随着季节更替、气候变化，自然而然地发芽、开花、结果，顺顺当当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然而，总会有一些植物因为害羞、胆怯、自卑、紧张或反应迟钝，无法按时开花，卡在生命最重要的一环。喊花的孩子正是为他们而工作的。喊花的孩子会模仿各种各样的声音，风声、雨声、流水声、鸟叫声、虫鸣声，他把这些声音编织成一种温柔的、耐心的

天雨，春天风，春天草木发新芽，小小杜鹃要长大，枝头开放朵朵花。喊花的孩子轻轻吟唱起来，小灌木的枝丫迅速鼓胀，像一句憋了很久终于要说出口的话。突，一朵花冒了出来，噗，又一朵花冒了出来，啪，第三朵花冒了出来。三朵紫色的杜鹃花，淡紫色、深紫色、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一零。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20，继续来和大家搜刮热搜啊！热搜榜单的第五条，律师称杭州电梯事件涉事女子或再涉嫌诽谤。最近杭州电梯事件涉事女子王某某行政拘留期满获释之后再度发声，她否认存在栽赃诬告行为，坚持称男邻居李某某当时的肢体阻挡动作令其感到恶心不适啊，并且表示了不认为自己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诬告罪。她还称自己及家人同事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目前其新账号已经被设置为禁止关注。针对这件事情呢，有记者采访了一位律师啊，关于女子再次发布视频表述恶心不适是否属于延续此前的诽谤叙事，律师表示了是否构成对先前诽谤行为的延续需要看这条视频传递出的整体。

前段时间爆火了，杭州的部分门店呢已经是卖断货了。盒马门店的店员说，只能够看到三天内的货，现在三天内出不来。这款宠物月饼啊，一盒一共是四枚，有真味松茸鱼、蜜汁山芋鸭这样的口味啊，听着还挺好吃的。所以各位啊，您会不会给您家的毛孩子安排一下呢？热搜榜的第七条和咱们人类吃的好吃的有关了哈，杭州首次进口了泰国青蟹。昨天傍晚，400多公斤的泰国青蟹搭乘着航班降落在了我们萧山国际机场，经过萧山机场海关快速通关之后，发往杭州及周边生鲜市场。这也是杭州空港口岸首次进口泰国青蟹。这批青蟹呢，肉质紧实，蟹膏丰腴，赶在中秋国庆。

0: 避免摄入面食类的小麦制品，或者吃了面食之后呢，4个小时内千万不要运动。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哈，这双节来临之际，一些自己可能会过敏的食物，或者说可能会接触到的过敏源，咱尽可能的避开啊。
1: 这个点，你在干嘛？

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30，您好，来和大家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的，先问大家哈，这个马上到来的中秋节，包括也走进了的国庆节啊，您有没有准备去旅游？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出行啦，火车票太难抢，机票嘛太贵，酒店这种也不好订，这价格也涨啊，对吧？会不会感觉就是说是被这个旅行的价格 给限制住了，其实内心是想去的，但是就因为这个价格望而却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有没有那种小众但是非常省钱的旅游方式。

0: 瓶您喝下去，这个摄入的糖依然可能是超标的。
1: 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啊，长期过量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啊、脂肪肝啊、肝有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所以呢，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开水才是更科学的选择。
0: 是，那我们生活当中如何控糖呢？首先就

0: 古董食品标签来识别隐形糖。
1: 嗯，
0: 就像有些食品上它会标注无糖，但是这不等于是绝对零糖的，
1: 它只是没有放蔗糖。
0: 对的，对的，
1: 对吧？但是它有可能，它不是说不有可能，基本上都是。放什么呢？放的是代糖
0: 啊，
1: 像什么什么赤藓糖醇，
0: 就
1: 那种
0: 甜味剂一样的这种东西啊。
1: 哎、对， 对， 对，
0: 跟你来说啊，这种大部分的代糖，您长期食用的话，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患病风险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不是说喝代糖类的饮料啊、甜品啊这种，就是对我们身体是完全有好处的。
1: 是的，
0: 那么摄入的这个每天的含糖量哈，不要超过50克，
1: 嗯、
0: 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1: 对，
0: 这个我们说的是添加糖，也就是人工烹饪的时候加入的蔗糖、
1: 后加的
0: 果糖，对对对对，
1: 后加的，
0: 就我们自己。

0: 分不算在里面的啊。
1: 哎、是的，
0: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糖虽然说味道挺好的，但是量咱们稍微控制一下，也不是说让你完全不要摄入啊。
1: 是的。
2: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

0: 藏不住的想念。分开之后，回忆总在雨天翻涌，明明心里满是不舍，却只能学着接受离别，把眼泪藏进雨水之中，在滂沱雨声里安放那份没能圆满的爱情。
1: 所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一起来听。
0: 好。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北京时间18:00，
2: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

世供给需要，再忙再苦都想给予悉心的照顾。

0: 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

域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

0: 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加。

0: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

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

0: 和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1: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2: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

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

0: 施工中，九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

0: 车运营，甬向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

0: 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

0: 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

0: 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新闻。
1: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孙旭东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坚决落实闭环整改。
2: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
1: 云栖大会开幕，萧企硬核亮相。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烟、王荣、李小玉报道。9月22日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尹凡参加会议。

赛事全面升级争霸赛模式，我区建立区级决赛加镇街比赛加村社拉练三级联动体系，至2026年初，村歌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大赛坚持村民为主，兼顾专业，每支队伍以村民为绝对多数，鼓励村为农，土为足。决赛现场，每支队伍都带着对家乡的热爱登台，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带来一曲《乡守》，温柔婉转的旋律里藏着8000年的湘湖文脉，也藏着城乡的古韵新风。和尚镇伟民村伟民住着何妈妈，用质朴的乡音把和尚乡村的烟火温情、和美风貌娓娓道来。靖江街道靖美社区飞扬靖美，以动感的旋律、昂扬的风貌展现靖江乡。

0: 不断学习新技术，探索新方法，挖掘工匠精神蕴含的巧劲和韧劲，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工匠动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拥有各级劳模1740名，获评萧山工匠118名，杭州工匠29名，杭州数字工匠17名，浙江工匠60名，人才覆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非遗文旅等重点领域。
1: 记者高露平、汪观能、周科报道。为期3天的云栖大会22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超5万平方米展区设4大主题展馆，带来智能落地全链路。其中，萧山展区多家本土企业新成果及

0: 博览会即将在杭州举行，不少海内外客商赴杭参会参展。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系列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有序的口岸通关环境。来自美国的客商亚当·加布里埃尔·维迪克斯斯本次专程到杭州参加数贸会和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在边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快速完成通关手续。亚当·加布里埃尔·维迪克斯斯：
1: 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参加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同时是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配套活动，这里让我们能够更便捷地来到世界数字贸易博览会，目前所有体验都很棒。
0: 据介绍，为了让海内外客商顺畅通关，杭州边检提前制定

0: 水长流，
1: 欢迎光临。
2: 这里城乡秀美，
0: 这里看得见的发展，
2: 记得住的乡愁。
0: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美丽萧山。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

0: 两地总销售量已经突破100万瓶。杭州市消费示范帮扶总仓仓库经理夏文斌：
1: 我们这个仓库呢，在3月初的时候到了，一共3000多箱，5月初的时候就已经销完了，甚至在端午节前的那一段时间呢，还供不应求，我们还是这个临时补货进来，才能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0: 米仓山茶饮品的热销，是销往两地持续挖掘废弃鲜叶的经济价值，推进夏秋茶综合开发利用的成功探索。望仓生态环境良好，茶叶品质高，米仓山茶久负盛名。同样具备生态有机品质的夏秋茶，以往却因口感苦涩、效益低下而被弃置枝头。在销往两地共同努力下，联合天盛集团运用萧山提供的冷萃与去色等关键工艺，瞄准大众健康茶饮料消费观，

0: 增收。萧山挂职旺仓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巨波，
1: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旺仓所需、萧山所能的原则，持续深化茶产业协作，深化技术人才双向交流，做强夏秋茶精深加工与茶衍生品研发，推进两地品牌共建共享，升级茶文旅业态，推动旺仓茶产业建圈强链，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2: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3: 新人新事新技术，
2: 村容村貌新风尚，
3: 乡村新发现。
4: 记者李林达、方义特报道，在9月23号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之际，种子成为

9月15号，新加坡数字领袖代表团走进瓜利镇七彩未来社区，实地调研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公共服务与城市运营中的落地实践。由新加坡政府部门、公共机构、高校及企业的近80位数字领域负责人与高级管理者组成的代表团走进七彩未来社区，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城市、数字治理等议题与项目运营方开展深度交流，同时重点了解瓜利布局南洋中心的规划构想与建设进展，共同展望中新两地产城融合、数字科创双向合作的崭新蓝图。瓜利七彩未来社区作为浙江省首批未来社区试点，全省首个城镇级样板，其数字化运营实践已成为浙新数字城市交流的典型落地样本。值得一提的是，七彩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源于对新加坡新市镇与邻里中

暂停这种疾病极其值得警惕，它绝不只是影响了睡眠质量。夜间反复低氧必然导致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兴奋，因此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直接增高了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同时代谢功能也会因此受到严重干扰。肥胖、糖尿病、脂代

缓地挤了向前。魏端本坐在石台阶上，正在四处张望着出钱的人。当然，李不祥挤出了人群，他就看见了，于是提了胡琴迎向前来。我兄真是信任，我现在没事了，请到茶馆子里喝碗茶吧。李不祥看着他，小香来总是没什么事的时候，在家里也无非是睡觉，倒不如来找老朋友谈谈为妙。李不祥和魏端本实在谈不上是什么老朋友的，可是是他说出了老朋友这句话，却给予了魏端本一种很大的安慰。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已经没有人认他为朋友，更不用说是老朋友这句话了。他握住李不祥的手，李老板，我现在有一个新发现，找着朋友谈天是人生最痛快的事。以前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感想，我倒是不懂。说着话拉了就向茶馆子里走。两个孩子个人手上拿了一卷票子，当然也跟过来了。魏端本找了一副避着灯光的座头，和李不祥谦逊着坐下。

饿也不冷，就算发了财，也得神经病。若是不发财，人财两失本。买黄金，买黄金，封了大重庆。家事不在意，国事不关心，个个想黄金。

0: 他爷儿仨到家里吃早饭，并约定了没有什么好菜，只买两斤牛肉，烧西红柿给孩子们吃。两个孩子听说有红烧牛肉吃，都睁大了眼望着。小娟娟就指了茶楼楼上，
1: 我们就住在

0: 我们到那李伯伯家里去吃红烧牛肉，他很喜欢你们的。他口里说着向李不祥家去，可是他带着孩子背道而驰，却是离开南温泉走向土桥镇。这是黔渝公路上一个小站，附近有不少下江人寄住，倒也是个可以卖唱找钱的地方。两个小孩子以为立刻可以吃的红烧牛肉，大为高兴。小鱼儿跳着：“
1: 那个李伯伯喜欢听好妈妈，我们唱着到他家里去吧，姐姐好不好？”
0: 娟娟还没有答应，她先就唱了。沿山路静悄悄的，并无人影，只有树下草里的虫鸣，一道低矮的凄凉歌声顺着公路远去了。他打麻将，打梭哈，会跳舞，爱坐汽车，爱上那些就不管娃娃。魏端本流落到沿村卖唱，本来是很欢迎李不祥做个朋友，不料几句话谈过之后，

0: 但车子是空的。娟娟拉着父亲绕了两步客车，转了两个圈子，她将手揉着眼睛。
1: 妈妈走了。
0: 梅玉端本被孩子拉来的时候，心里本也就想着，这时若是看到了田佩芝，倒是啼笑皆非，说什么都不妥当。现在车子是空的，心里倒落下一块石头，便向着娟娟说，我说你是看错人了吧，他不要我们，我们又何必苦苦地去想他。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离合。

印象最深刻的动作片之一了。当时一张电影票的价格也就是五分钱或者一毛钱，即便是这样，少林寺的票房成绩还是达到了1亿6000多万元，真的是堪称奇迹了。影片讲述了隋唐年间一位伸张正义的武术家惨遭坏人陷害而死，他的儿子小虎被迫逃到了少林寺，最终学成武艺为父报仇的故事。少林寺不仅是成就了男主角李连杰，也让观众记住了于承恩、季春华这两位反派人物。主题曲《少林少林》是由王丽萍填词谱曲的一首歌，随着电影的播出，这首《少林少林》也让更多的观众开始熟悉敬佩

李小龙去世之后，香港电影界急需找到一位接班人。那主演了《蛇形刁手》《醉拳》等影片的成龙，逐渐走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就要数《警察故事》系列电影了。精彩的打斗、玩命的特技，加上包袱笑料不断，让成龙塑造的香港警察沉浸。

影迷的经典荧幕形象，以李连杰和赵文卓扮演的版本最为深入人心。李连杰塑造的黄飞鸿形象灵动洒脱，而赵文卓的版本儒雅大

的感觉。其实呢，星爷以往的电影作品当中，比如说《唐伯虎点秋香》《武状元》《苏乞儿》等，里面都是有一些动作戏的，只不过篇幅不如《功夫》这样大。那电影《功夫》呢，是以奇幻的想象和精彩的特效，展现了层出不穷的神奇武功，让人过足眼瘾。包租婆夫妇、火云邪神等各异角色也是令人印象深刻，将漫画人

近几年的动作战争电影当中，《战狼》系列让吴京成为了当下国内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和演员。然而熟悉他的人知道，吴京绝非是一夜成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吴京就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曾先后出演过《功夫小子》《闯情关》《太极宗师》《小李飞刀》等多部古装功夫题材影视作品。在香港发展时，凭借在《杀破狼》系列当中的精彩表现，再次获得瞩目。不断坚持、厚积薄发的吴京，如今是终于收获了亮眼的成绩。

0: 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温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后听话，不听话。

0: 永远。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为什么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时间四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1: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23。
0: 下面预告节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人民广播电

0: 生产有关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坚决落实闭环整改。
1: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
0: 云栖大会开幕，萧启硬核亮相。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烟、王荣、李小玉报道。9月22日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尹凡参加会议。孙旭东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正值各项工作冲刺推

孙旭东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正值各项工作冲刺推进的关键时期，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得实而又实，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孙旭东强调，要压实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原则，推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贯通衔接，一体落实。

0: 品企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要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坚决落实闭环整改，做到整改一项、验收一项、消耗一项。要建立健全动态跟踪和回头看机制，对已整改问题定期复查复核，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确保整改到位、见底清零。要加大问责处罚力度，始终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彻底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从严从快查处，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保障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
1: 记者张泽斌、童雨倩、汪观能报道。21日晚，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来自全区不同镇街的10支队伍登上舞台。

年赛事全面升级争霸赛模式，我区建立区级决赛加镇街比赛加村社拉练三级联动体系，至2026年初，村歌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大赛坚持村民为主，兼顾专业，每支队伍以村民为绝对多数，鼓励村为农，土为足。决赛现场，每支队伍都带着对家乡的热爱登台，

要发给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看看，让他们也听听家乡的声音。从少数人表演到全村人参与，从要我上台到我要上台，越来越多村民成为乡土文化传播者、美好生活代言人。2025年，萧山区举办区镇村三级，村晚162场，村歌场场压轴，村歌还带动乡村发展。马古村村歌《马古游》以乡村旅游为创作背景，传唱度扩大后，不少游客寻歌而来打卡游玩，村庄重新热闹起来。萧山村歌不仅唱得响，更唱得精。今年8月，在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闭幕式上，益农镇重力村村民和区文艺志愿者登上全国舞台，把田野依然稻花香从萧山唱向全国。如今村歌正以文化力量为萧山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温度与活力。记者高胜威、杜黎伟报道。萧山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

0: 后，位于三号馆的萧山展区，一批涵盖 AI 医疗、智能芯片、数字算力、智能组网等领域的前沿产品重磅登场，硬核科技成果吸引众多市民、行业客商驻足观摩、体验交流。如原贝贝科技带来的非接触式智能睡眠监测系统，只需放在床垫之下，自研的 AI 算法会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呼吸异常、心率异常等危险信号，并触发报警，确保第一时间响应。浙江原贝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郑东平：
1: 安装在我们这个床垫下面，它那个床垫的最后可以支持50厘米厚的床垫，它也能正常接收到我们的这个心率呼吸信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心率呼吸信号呢，从众多这个振动信号里面给分离出来，然后通过这些信号去分析。

0: 这个音乐节同时是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配套活动，这里让我们能够更便捷地来到世界数字贸易博览会，目前所有体验都很棒。
1: Arriving here and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to be able to make this an easier process for us to come to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very excited for that.
2: 据介绍，为了让海内外客商顺畅通关，杭州边检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排布警力，加强与数贸会、组委会及机场联检单位协同联动，提前掌握代表团抵离航班及人员信息，落实外籍旅客通关便利举措，口岸现场开设数贸会专用通道，优化指引标识，派出多语种外语服务队靠前值守，引导分流入境旅客。杭州边检站执勤一队政治教导员马义超，
3: 线上依托浙江边检总站1267服务平台设立数贸会专席，线下联合国家移民管理局、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以及属地出境管理部门，在数贸会设置1267服务展位，

0: 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

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

0: 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

0: 管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1: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前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

0: 是第十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

0: 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

0: 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醉，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1: 我是河南人林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

0: 厅内容提要。孙旭东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坚决落实闭环整改。
1: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
0: 云栖大会开幕，萧启硬核亮相。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烟、王荣、李小玉报道。9月22日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屈领导引樊参加会议。孙旭东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当前正值各项工作冲刺推进的关键时期，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得实而又实， 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孙旭东强调，要压实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原则，推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

0: 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要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坚决落实闭环整改，做到整改一项、验收一项、消耗一项，要建立健全动态跟踪和回头看机制，对已整改问题定期复查复核，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确保整改到位、见底清零。要加大问责处罚力度，始终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彻底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从严从快查处，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保障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
1: 记者张泽斌、童雨倩、汪

再加村社拉链三级联动体系，至2026年初，村歌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大赛坚持村民为主，兼顾专业，每支队伍以村民为绝对多数，鼓励村为农，土为足。决赛现场，每支队伍都带着对家乡的热爱登台。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带来一曲《乡守》，温柔婉转的旋律里藏着

还有村民举着手机全程录像，说要发给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看看，让他们也听听家乡的声音。从少数人表演到全村人参与，从要我上台到我要上台，越来越多村民成为乡土文化传播者、美好生活代言人。2025年，萧山区举办区镇村三级，村晚162场，村歌场场压轴，村歌还带动乡村发展。马古村村歌《马古游》以乡村旅游为创作背景，传唱度扩大后，不少游客寻歌而来打卡游玩，村庄重新热闹起来。萧山村歌不仅唱得响，更唱得精。今年8月，在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闭幕式上，义农镇重力村村民和区文艺志愿者登上全国舞台，把田野依然稻花香从萧山唱向全国。如今村歌正以文化力量为萧山乡村振兴注入持

0: 人才的技术支撑，要继续扎根岗位，不断学习新技术，探索新方法，挖掘工匠精神蕴含的巧劲和韧劲，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工匠动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拥有各级劳模1740名，获评萧山工匠118名，杭州工匠29名，杭州数字工匠17名，浙江工匠60名，人才覆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非遗文旅等重点领域。
1: 记者高露平、汪关能、周科报道。为期3天的云栖大会，22日在

0: 见生态的一个发展。
1: 据了解，本次萧山展区以让 AI 在这里生长为主题，寓意萧山为 AI 提供成长沃土。展区以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培育为主线，突出新模、新创、新机三大社区协同支撑，联动数搭社区，共设置国家中试基地、医疗、新机联动、新模联动、模。

0: 攀升，商户董女士。
1: 豆腐鱼现在价格最便宜了，大家买豆腐鱼比较多。休渔期的时候可能在35一斤，但开鱼的时候就10块12块。
0: 商户鲁先生。
2: 现在嘛，普遍价格下来了，大家可以多吃吃。那这个油带啊，以前在7、8月份小开鱼的时候，8月份刚开鱼的时候卖到100，现在只要卖到个60、65一斤。那像这种米鱼啊，本来以前都要卖到70、80一斤，现在最多就卖个45、55。像这个鱿鱼，笔管鱿鱼、小管鱿鱼，以前都卖到65、75，现在卖55。
0: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海鲜整体行情稳定，除小黄鱼因年度产量偏少，价格较往年有所上涨之外，其余各类海货价格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临近中秋、国庆双节，商户们预判大鲳鱼大

0: 和看客心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较大社会影响事件的底线。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船舶修造领域专项整治，紧盯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危化品管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关键环节，逐项落实自查自改，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要从严落实重点领域风险管控，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城市燃气管道、大型旅游设施、建设工地、交通运输企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1: 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又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4: 分一分，
1: 每十分，
3: 人人动手，
5: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6: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

秋分，北半球开始昼短夜长，北半球的秋天也是从秋分开始的。这时候降雨会增多，气温也一次次的下降，正到了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这一时节的养生应遵循阴阳平衡的规律，精神调养最主要的是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神志安宁，体质

0: 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

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纳凉取暖、累可歇脚的便民服务，是城市里温暖的港湾。此次全新升级的 2.0 版跳出了传统物资帮扶的单一模式，打造身有所护、心有所安、城有所暖全维度关爱体系，精准地破解新就业群体的从业痛点。据前期调研，萧山新就业群体日均在线工作时长达到11.4小时，长期高强度奔波让颈肩腰劳损，

航旅游的游客出行需求更加多元，不少人不再满足于短时寄存，希望行李可以跨地点远距离转运，不用折返原站点取件。于是本次迭代升级的行李寄送服务应运而生，从临时存升级为跨地送，补齐长距离行李转运的服务短板。现在游客可以在指定的地铁站点，比如像萧山机场寄件、送达酒店、景区住所，首批共选取四大核心站点开通行李寄送业务，分别是七号线萧山国际机场站、二号线凤起路站、七号线市民中心站、六号

所有的日常使用的社交软件，下载一款小众加密聊天的客户端，声称用于线上专项办案，全程留痕。随后啊，对方开启视频通话，镜头当中一名身着制式警服、手持警官证的民警出现在公安办公无异的背景当中，这让小邓彻底放下了戒备。从这一刻起，小邓陷入了长达近二十。